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地做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啊。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了，只好乖乖回去，哆里哆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做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啊，让他磕头他都值啊。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的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儿不干，魂似梦游啊。有一天有人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着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啊，我经常啊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啊，我可能是管马的。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郑板桥老先生看着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武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的专业，哎，实在是耸人听闻呐。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20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啊把人带了回去。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他的判断十分正确。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的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啊，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于大猷、卢唐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急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什么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然而对这位拿得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容忍，压根儿啊就没提过这事儿，放任不管。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上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34年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敌出。就在胡宗宪为又一次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旁，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场

容易持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实事求是地讲啊，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

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认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儿就被人贩子给卖了。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但200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呢大都称他为王直。十分凑巧啊，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啊，他很有可能是错误的。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那么这里特别声明，本人不是翻案一族啊，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次结论呢，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汪直号武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啊，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呢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摆个地摊，开杂货店，慢慢地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不为大同，从经济学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啊，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维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维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随着生意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呢，被缉私大队长于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人生信条。不久之后啊，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许多人一生的选择。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

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呢，日本人的钱好赚。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啊，近几百年来他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儿。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啊，就把他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别说十倍啊，就是100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期啊，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哎，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这个业务不断的扩大呀，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呢，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哎，就是今天的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呢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的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4000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佣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的街啊，当下人使唤。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必须说明的是啊，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儿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统辖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金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4-5万人，仅此而已。当时啊，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5-6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碜话，能战死个几千人
已经很不容易。

0: 同意了。王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啊，光隶属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了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彪悍，诸侯十分好战，王直呢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供，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有枪的大爷。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夜间是雾转晴，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那最近几天呢，这气温呢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升高啊，天气感觉会比较闷一点点，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吧。另外呢，可能早晚会凉快一些，也提醒大家夜晚呢不要着凉。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

京方向198公里处过南皮站10公里发生事故，东光沧州北站双向关闭，吴桥南皮青县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千安站双向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因交通管制，唐曹高速曹妃甸湿地站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下道。张家口辖区因养护施工，海张高速张北南张北北站双向以及野狐岭站张家口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下面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情锁，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漫步，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的是红颜知己。阿虎推荐了一首简单爱。好的，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情锁。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虎推荐的一首《简单爱》，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连静反访推荐的一首《花香》。祝愿主持人及栏目组周末快乐，也祝愿广大朋友们周末快乐。赞黄李子一推荐了一首《秋天的呼唤》送给大家和主持人，祝大家周末快乐。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两首歌。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一首听说当初你找过我，那您推荐的那个版本没有找到，为你安排了何一航版本的，希望您能够喜欢。怪我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一首《常回家看看》是我们的网友70后推荐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金子推荐的一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阳的推荐的一首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北京时间9: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不塞车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如果您听到哪首您想听到哪首歌呢，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小苏推荐的一首歌曲《灰色轨迹》。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呢，咱们呢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

0: 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味。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雾转晴，东北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我招那个什么，我招那个热水器、采暖炉和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按计件的。电话是155-3280-8828。
0: 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
1: 哎，
0: 这位朋友。
1: 谢谢。
0: 好的，刚刚是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师傅，没有底薪，工资是按提成走。联系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

0: 态度。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发表一个求购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对对，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一辆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别克 GL 八的这个七座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50的朋友电话接通了。
1: 我想问。
0: 这位朋友信号不是很好呀，您的信号不是很好，移动一下说吧。
1: 我陈厂有两家门市出租。
0: 啊，出租门市，陈厂的是吧？
1: 对。价格面积吧。
0: 多大平米呀？
1: 两家有50多平米吧。
0: 一共是50多平米是吧？
1: 对。
0: 是上下楼是还是平还
1: 是？都是两家。
0: 两间是吧？
1: 对，
0: 50多平米。您的电话说。
1: 价格面积吧。
0: 您的电话说一下。
1: 150。317。19968。
0: 150-317-19968是吧？
1: 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对，再见。
0: 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陈厂的两家门市，一共是50多平米，联系电话是150-317-19968，150-317-199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喂。
0: 您的电话接通了，180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180尾号7648的朋友。
1: 人球东莞平房四间，铺主。
0: 嗯。
1: 价格面积。
0: 嗯。
1: 零包入住。
0: 嗯。
1: 180-0317-7684。

0: 1800-0317-7684 是吧？对。
1: 好嘞，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嗯，你好。
1: 你好。
0: 嗯，
1: 哎，刚才那个房那个安装什么采暖炉的是热水器的那电话，
0: 嗯，155，
1: 麻烦给说一下。
0: 好的，您记一下吧。他这是没有底薪，只是按提成来走工资的啊。
1: 好的，好的。
0: 嗯，155。
1: 哦。
0: 3280。
1: 哦。
0: 8828，最后四位。
1: 8828。
0: 嗯。
1: 3580。
0: 嗯，那么3280155-3280-8828。
1: 8828，好的。
0: 嗯，好的，
1: 再见。
0: 好，再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我出售一台全盲的电动三轮车。嗯。联系电话是幺八零三二七幺幺三二零。
1: 幺八零三二七幺幺三二零
0: 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九成新的。
0: 嗯，好的，好，再见。嗯
1: 嗯嗯嗯，再见。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九成新，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18032711320。

0: 伤心。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哦，我这儿出租命住小区111厅的楼房。
1: 嗯。
2: 有家电齐全，有床铺，拎包入住。租金1年6000。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
1: 181343-75868是吧？
2: 对。
1: 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2: 另外还出售一辆那个自个家用的那个电动自行车，2轮的，售价是500元。联系电话也是181343-75868。
1: 嗯，好的，好，再见，刘朋友。
2: 嗯，再见。
1: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出租明珠小区111厅的房子，拎包入住，另外有一辆电动自行车2轮的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181343-7586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对，那个我是北方一家电暖厂，我想招一名那个员工食堂的帮厨。嗯，然后要求是女性，45到60多岁之间吧。嗯，要求会蒸馒头，会熬粥，主要日常工作就是帮着出餐，然后餐具的清洁、清洗，卫生。工资是1个月3000，每个月转正以后有2000公休。
0: 您是北环的什么地方？
1: 北环电缆厂。
0: 电缆厂是吧？
1: 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
1: 嗯，好的。
0: 156-1272-6095是您的电话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好的，刚刚是北环的电缆厂招聘员工食堂的帮厨，要求45到60岁的女性，会要求会蒸馒头、熬粥，还有这清洗餐具啊。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56-1272-6095，156-1272-6095。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

0: 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我出售一台东风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电话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的，大家。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东方红牌的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哎，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那个，彩衣超市招服务员。嗯，女性，约工资3000，3000多。嗯，
0: 还有其他的吗？
1: 联系电话是1877，3376，1066，是吧？
0: 对，彩衣小区超市。
1: 嗯，彩衣超市是吧？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好，
1: 嗯，好的，刚刚是彩衣小区的一个超市招聘女服务员，工资是3000，联系电话是1877，3376，1066，1877，3376，1066。

0: 夜班保安。
1: 想要找份夜班保安的工作是吧？
0: 对，我在出售，我在出售充电动汽车充电器。
1: 想要出售电动车的电动三轮车的充电器吗？
0: 电动汽车
1: 啊，电动
0: 车门罩的
1: 电动汽车的充电器是吧？
0: 对，还有充电线。
1: 嗯。
0: 去价格免疫。
1: 嗯。您的
0: 电话183。3372-0591。
1: 183-3372-0591，对吧？
0: 对。
1: 嗯，好的，好，再见。
0: 哎，谢谢。
2: 么初心从未丢，不是不怕前路荒丘，是身后有家也有的。
1: 好的，刚刚这个朋友想要求职一份夜班保安的工作，另外有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的充电器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83-3372-0591，183-3372-059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爸爸有个求购信息。
0: 嗯。
1: 求购一辆大众系的私家车，或是那种七座的别克 GL 版也行，车况要好。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0: 1383174-9626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朋友。嗯，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求购大众系列的私家车，或者是七座的别克 GL 8的车，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
1: 我是一个生产农机具的厂家。
0: 嗯。
1: 想招普通工人6名，月工资6000到8000元。
0: 嗯。
1: 电焊工3名，月工资8000到10000元。
0: 嗯。
1: 地址：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
0: 嗯。
1: 电话：1393175822。
0: 嗯，1393175822，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火车站葛新庄工业区的农机厂招聘普通工人，工资是6000到8000，电焊工工资是8000到10000，联系电话是1393175822，1393175822。

0: 想的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这边是北环工厂，然后想找一个帮厨。
1: 嗯。
2: 食堂的帮厨。
1: 嗯。
2: 然后要求是女性，年龄45到60岁之间。
1: 嗯。
2: 身体健康，干净卫生。
1: 嗯。
2: 然后要求有食堂相关的工作经验。
1: 嗯。
2: 工资待遇是3000每个月。
1: 嗯。
2: 然后有2天公休。
1: 嗯。
2: 然后需要这个员工熟悉食堂的用餐流程，然后会用那个和面机、蒸箱还有电锅。
1: 嗯，
2: 没有其他要求的。
1: 嗯，您的电话？
2: 电话是137。
1: 嗯。
2: 8581。
1: 嗯。
2: 2509。
1: 137-8581-2509是吗？
2: 是的。
1: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哎，好的。
1: 嗯，好的。刚刚是一个工厂招聘帮厨，食堂帮厨，要求45到60岁的女性，有经验的，工资是3000，另外要求是会用蒸锅、蒸箱、电锅，还有和面机。联系电话是137-8581-2509，137-8581-250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啊，是我的电话。
0: 是您的电话。
1: 我想找车间工人，工作地点是门窗博览城。招车间工人，男女不限，月工资是4000至8000元。
0: 嗯。
1: 联系电话：13803259239。
0: 13803259239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0: 好的，刚刚是门窗博览城招聘车间工人，工资是4000到8000，联系电话是13803259239，13803259239。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这个出售一台前棚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
0: 嗯。
1: 3271。
0: 嗯。
1: 13320。
0: 1803271132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1: Yeah.
0: 嗯，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学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结局也不可能，我知道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快乐的时光。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

0: 你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嘛，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6: 呀，这么严重啊？
1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7: 哎，这就对了。
1: 分，今天必须分。
16: 啊？怎么还要分呢？
1: 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

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4: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5: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4: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5: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6: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7: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6: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8: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9: 老师胜利。
8: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9: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3: FM 103.4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103.4，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0: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襄阳的二王爷雷大彪追杀程咬金，离开了疆场。眼看着俩人距离越来越近，雷大彪举起盘龙棍，照着程咬金的后脑海呜的一声砸了下去。要一般人呢就砸上，哪知程咬金的胆子晒干了比倭瓜都大，他已经听见脑后有金风在响，突然大喊一声：“嗨，招法宝啊！”呜，这边棍也往下落，他那边法宝也记起来了，把雷大彪吓一跳，刚一愣神，就听着嘡啷的一声，把他震得差点把棍扔了。就听扑通一声，地下掉下一物。啊，雷大彪扭头一看，嗨，没把他鼻子气歪了，怎么？原来程咬金把斧子扔出去了，正砸在棍上，这斧子掉在地上。姓程的，你把兵器都扔了，你还想活吗？追！就这么功夫，程咬金又跑出多远。嗨，雷大彪，你不要追，我是逗你玩呢，你别以为啊你程爷爷打不过你，我可告诉你，我可有法宝啊，有法宝你就记。嗯，好啊，天灵灵，地灵灵，你灵灵，我灵灵，小子敲法宝啊。日，又一件东西飞了出去。雷大彪不知道什么呢，吓得带丝浆蹭往旁一闪，啪嗒，又有一个东西掉在地上。歪身子一看，是程咬金的头盔。哦，合算你卖零碎，你还有什么？有。程咬金一想，对付一阵是一阵啊，爱怎么怎么地了。眼看距离又近了，程咬金把外手凳摘下来，一回身扔出去了，一会儿把里手凳也扔了，头盔斧子把马凳都扔了。雷大鹏说，你还有什么？哎，没有了。这样跑出有十二三里地，前面是个山口，他拨马就进了大山了，心里还埋怨呢，二哥耶，我从疆场败下阵来，你怎么不派人后边跟着呀，救我呀？等雷大彪一看他进了山口，心想这回行了， 程咬金。

0: 活不了了，这是死葫芦头，他是这里人，对地势熟悉。程咬金进了山，前后左右一瞧，坏了，无路可通，他可急坏了。哎呀，我要玩完呢。雷大彪不慌不忙地追到山口这儿，程咬金下马就擒吧，你要我干什么啊？是啊，你有名儿啊，我把你抓到襄阳，压在我侄子灵前，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哦，你要杀我呀？嘿嘿嘿，我死不了。你知道我谁徒弟吗？谁徒弟？嗯，南极老仙翁，那是我恩师，你信不信？雷大彪气乐了，我没听说过，你少跟我胡诌。怎么叫胡诌呢？你不信啊，你把眼睛闭上，我把我老师请来。雷大彪说，你别泡蘑菇了，我把眼睛闭上你跑了，你要干什么？我叫我恩师救驾，我三声要把我恩师请来，那是我的造化，喊不来我马上下马让你捆。雷大彪往周围看了看，这里山连山，山套山，山上一年不准有两三个人走道，他要喊就让他喊吧，倒看看有什么邪的。因为程咬金这混世魔王没有不知道的。行，你喊我听听。好，厂长。程咬金嘴这么说，脸上看着笑嘻嘻的，不害怕，心里非常紧张，心想这块人一个人都没有啊，谁能救救我呢？我多磨蹭一会儿，万一我秦二哥派人找我，就行赶到这儿。所以冲着山上大喊，哎，有没有走道的？我叫程咬金，大唐国前不正印先锋官，谁来救我呀？师傅，你在哪儿呢？雷大彪把我堵到这儿了。你看山里没人，他这一喊，山谷声嗡嗡的，雷大彪真害怕，战马踏踏踏倒退了好几步，前后左右看了看，没人。哎，姓程的，你师傅呢？别忙，你容我这声音在云彩里慢慢走，我的恩师在山洞里蒲团打坐，等着声音传到耳朵里，他屈指一算就知道我在这儿遭难，他脚驾祥云，说话就到。哼，你是胡说八道啊，你再喊。行啊，我喊三声怎么样？哎呀，天灵灵地灵灵，我是程咬金，弟子在这遇难，老恩师快来救驾。哎呀，程咬金喊完自己也看呢，就盼有个人啊能帮忙，还没有。雷大彪就想冲过去，等等，我还有一句呢，哎呀，快来救驾。哎呀，哪知第三声刚落，就看左边山头上有人高念佛号，声音洪亮，弥陀佛呀。程咬金想咬门啊，顺声音往左边一瞧，哟，在山崖上有个和尚，年纪太大了，中等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龙，头戴琵琶帽，身穿僧衣，下边青中衣，高腰白布袜子，走山的铁掌子鞋，白脸膛，皱纹堆垒，宽天庭，重地阁，准头端正，四肢阔口，二目有神，两道白眉毛顺着两个眼角耷拉着，长得老长老长的，叫长寿眉，磕下飘洒一步隐然。老和尚得80开外，肩上背个包裹，肋下挎着戒刀，用手点指，雷大彪，休要猖狂，贫僧到了。
1: 雷大彪吓了一跳。

0: 程咬金一看，乐坏了。哎呀，老恩师啊，你是不是知道弟子有难搭救我来了？
1: 老和尚点点头，程咬金起来吧。一回头叫过身旁一个小徒弟，这个小和尚20多岁，皮肤黝黑黝黑的，个头不高，精神饱满。他挑着一根扁担，扁担两头啊是担的经卷，听师傅叫他赶紧过来。师傅有事吗？下去把那个使棍的打跑。小和尚答应一声，就看身子利索，把经卷从扁担上卸下来，手提扁担走到悬崖边，往前一纵身，大头朝下，脚心朝天，从5丈高的悬崖上翻下来，连人带扁担一块往下砸。雷大彪抬头看小和尚扁担砸下来了，急忙横棍去招架，就听着烫扑哭嚓的一声，雷大彪没有接住这铁扁担呐，胳膊一软，铁扁担打在头上，此时张落马下。小和尚往旁一闪身，老和尚在悬崖上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出家人不应该大开杀戒，今天为救程咬金，不得已而为之啊。得了，我给他念念往生咒吧。他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半天。程咬金急忙下马，冲上面说，老师傅，您在哪个庙出家呀？您法号怎么称呼啊？我谢您救命之恩，帮帮磕头。阿弥陀佛，程咬金呐，起来吧，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程咬金爬起来说，您怎么认识我呀？你还记得吗？大隋朝老杨林头打瓦岗战，摆下了一字长蛇阵，做阵胆的双枪将丁彦平吗？哎呀，我知道啊，我老兄弟罗成假扮程咬银，单枪破双枪，把长蛇阵给破了。那您是？我就是丁彦平。哦，丁老前辈，听说您出家了，在虎牢关正西百花山三教寺还露过一面呢，是不是您老人家？正是我呀。哎呀，那我也得给您磕头。我小舅子裴元庆的大锤和宝马还是你赠给他的呢，你还教他锤法，他可露过大脸儿啊！可惜呀，在瓦岗山阵亡了。老和尚打了个嗨声，哎，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妖王的太可惜了，可不是吗？老人家，您无故出家干嘛呀？您跟我们在一块多高兴啊。弥陀佛，自从罗成破了我一字长蛇阵，他用枪钩子把我脸勾了一条子，从此我心灰意冷，出家了。可是说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嗨，还惦着你们，我的干儿子现在干什么呢？哎呦，我那老兄弟罗成现在可了不得了，当官了，官拜永国公，现在是潼关大帅，镇守潼关。哦，弥陀佛，不好啊，我到这儿来就是给你们送信来了。送什么信？我这次是到南海拜佛呀，特意转到襄阳城外，想给罗成送个信。我不知道罗成在潼关，如果在潼关，哎呀，太危险了。怎么了？我已经得到了准确的信儿。自从夏明王窦建德死了之后，

结拜兄弟苏烈当了夏明王，他联合沙摩王、罗子都、口北王、铁木儿等四家反王起兵10万要攻打潼关。也是因为你们兵伐襄阳，他认为朝内空虚，如果打开潼关直捣长安，要取唐朝江山。你回去赶紧告诉秦琼、秦叔宝火速增援潼关，不然罗成性命休矣。程咬金听这话吓了一跳，哎呀，老前辈，那您也跟我们去，到我们那儿帮我们助阵。不不不不，我已经出家，不再管你们事。就算我们爷俩有缘，后会有期。就在这阵儿，那个小和尚一蹿一蹦三踢腰，别看上山没有路啊，他拄着铁扁担蹭蹭蹭就来到悬崖顶上，然后穿上他的经卷行李跟老和尚走了。丁彦平出家的僧号叫云龙，云龙僧特意赶到襄阳给这送信。程咬金不敢怠慢，来到雷大彪近前，把他的兵刃拿过来挂在自己德胜沟鸟翅环上，然后往回走。走不太远，就听有人高喊：四哥你在哪儿呢？抬头一看，来的是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奉元帅之令来找他了。弟兄相见，雷大彪一死，走，咱们回营。就这样来到了军中，把丁彦平说的话跟秦琼讲了。秦琼吓坏了，要这么说，我们不能在这恋战，得回救潼关。这苏烈、苏定方跟罗成有杀父之仇，罗成要见着他非玩命不可。他人单势孤，一旦潼关失守，京城难保。因为潼关是通往京都的咽喉要路。徐茂公说想走行，可是这仗没打完呢，怎么办呢？派人再送信，这封信是劝雷大鹏归降唐国，如果归降只取消襄阳王的称号，封他为襄阳大帅，还统管襄阳各郡。他要是答应了，马上撤兵回救潼关；不答应，留下一支人马继续围困襄阳。元帅，你带人去潼关。这封信再送城里，转过天来，雷大鹏听说兄弟已死，战将伤了这么多，带着官员捧着护旗部梁台册投降大唐。李世民心中大喜，苍天相助，我皇洪福齐天呐、啊！既然雷大鹏归降，还不知他赚了多大周折，给他个脸儿，传令鸣放礼炮，八音齐奏，咱们迎接雷大鹏。接到里边，雷大鹏撩一跪倒：罪民，雷大鹏参见千岁千千岁。李世民说：雷爱卿免礼平身。罪人不敢起来，归降来迟，请千岁治罪。哎呀，雷爱卿，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接秦元帅书信前来归降我国，实乃为识时务者。至于前者派兵去占洛阳，此次归降来迟，事出有因，小王不怪。你拿的户籍册还带回去，我代我父王传旨，封你为湖广襄阳大帅，代管荆襄九郡。雷大鹏磕头碰地谢千岁，我今生今世永保大唐，如果失信不得善终，请千岁到城中歇马。不不不，李世民心想，我哪有心呐、啊、
你治理湖广襄阳，万民安乐，景

然有序，小王一定奏明万岁，我还有事情马上班师还朝。怎么让？李世民也没敢进襄阳，把这边安抚好了，一切善后之事又派两个文官帮助治理。简短截说，第二天李世民、秦琼率大兵启程返回长安，雷大鹏率文武官员送到十里长亭，雷大鹏才回去。李世民传令大军急行军的增援潼关，路上飞至一日，这一天离潼关不远了，秦琼派出探马到潼关打探，看看潼关的仗打得怎么样了，好根据战况安排扎寨安营。

0: 看看潼关的仗打得怎么样了，好根据战况安排扎寨安营。派出人走出一个多时辰，两三个小时回来报启禀元帅，潼关一切秩序井然，不像打过仗的样子，城头上依旧插着唐国旗号，只不过潼关大帅罗成的旗号没有了，换上了英王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旗号。秦琼听了心中纳闷，我表弟罗成受封为潼关大帅，镇守潼关，他的旗号不插，为什么反插上英齐二王的旗号？把这事情奏明李世民，李世民说我也不知道啊，传令三军急行军奔潼关。来到潼关城外，扎下临时营盘，派人往里送信，时辰不大，齐王李元吉带队迎接李世民。李元吉是老三，李世民是老二，他先给哥哥磕头，见礼已毕，弟兄打马进城。秦琼已经扎好营盘，然后领着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等人随后入城，很快来到了帅堂上。英王李建成那是太子啊，那是皇位的继承人，早已降阶相迎，弟兄寒暄已毕，设摆酒宴，为秦王李世民接风洗尘。作陪的自然有徐茂公、秦琼啊、尉迟恭、程咬金等人。酒席前，秦琼站起来：“二位千岁，我有一事不明，在台前领教。”太子李建成说：“哦，秦元帅，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二位千岁，我那兄弟罗成受封为潼关大帅，奉万岁旨意镇守潼关，怎么秦王千岁到来不见罗成迎接呢？莫非是万岁调罗成另有他用？秦琼这一问，英王齐王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李建成说：“哎呀，秦元帅，众位将军，哎，小王我怕众位将军听了难受，不肯说出来。既然秦元帅问及此事，小王只好实话实说，罗元帅已经不在人世了。”秦琼、徐茂公、程咬金听了噌都站起来了：“英王千岁，你待怎讲？这……哎。”太子李建成揉揉眼睛：“诸位将军，你们有所不知，前者苏烈、苏定方为首的五家反王围攻潼关，罗成、罗元帅他为国捐躯了。”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滴哥滴姐跟我来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那今天呢，咱们人秋呀是多云的天气，气温偏高，体感呢比较燥热。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路上的滴哥和滴姐们以及各位驾车出行的朋友，周末出行车流增多，行车注意防暑，留意路况，平安出行。周末的时光当然更加适合用音乐舒缓我们的心情，也欢迎大家呢能够积极参与节目和我们互动起来，推荐你喜欢的好听歌曲，也可以点播您喜欢的曲目，为家人朋友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微信关注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呢在下方文字留言就可以参与进来，让好听的歌声伴我们一路向前。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送给您的歌曲是一首《没出息》。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是8月22号星期六，阴天的天气，26到35度，伴有东风2级。那明天呢周日是多云天气，26到35度，伴有东风1级。未来几天呢天气都是以阴天为主，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好朋友明夜的眼泪推荐《童年老家》。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一首 S.H.E 演唱的《时期》，他说也特别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祝您周末愉快。

此刻您听到的这首经典老歌呢，来自杨钰莹和毛宁演唱的一首《心语》。想要听歌传递祝福，大家就可以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推荐。我们的参与方式呢也特别的简单，打开您的微信，关注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下方文字留言即可。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好朋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同样也是一首经典老歌。看来大家呢，对于老歌还是非常的喜欢啊，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填充我们的歌单，一起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忙碌了一周的时间，我们终于呢迎来了非常惬意的周末轻松时光。所以呢，往往在周六和周日的时候，我们会放下平日的忙碌与疲惫，让动听的音乐来抚平您的心绪。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推荐你心目当中的宝藏歌曲。我们也借着电波，借着我们的节目，为各位

为亲朋好友传递一份美好的祝福。 您呢，只需要关注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页面的下方留言就可以完成点播，让歌声也陪伴我们度过悠闲的周末时光。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冬日恋歌推荐的一首王铮亮演唱的歌曲《月亮照山川》。

好了，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听歌。稍后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一位好朋友，他的网名叫做小黄推荐的歌曲，李荣浩的《老街》。

这几天呢，咱们仁秋的天气相对来说不太稳定啊，时不时就会来阵雨。那未来三天呢，河北全省多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来自好朋友海鸥飞处彩云飞推荐，高胜美的《彩云伴海鸥》。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

0: 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01继续锁定 FM103.4 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是一档信息服务类的公益节目，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我们的互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221-8188，221-8188。

前天呢，供求热线节目有两个时间和您见面，为您提供服务，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呢届时关注收听并且参与节目互动。

接下来呢，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任丘未来几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雨转阴，26到35度，伴有东风2级。明天呢，8月23号多云天气，26到35度，伴有东风1级。周一的天气呢是多云天气，当然天气也比较多变。温馨提示各位，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

电波传真情热线连万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这里是您身边的信息服务平台，无论您是招工求

求职找帮手寻工作，还是说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呢查询我们节目当中的信息，都可以满足大家。您直接拨打热线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就可以。

未来三天呢，平原东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那由于空气湿度比较大，即使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的高温线，体感上呢也会十分的闷热，热的呢就像蒸桑拿一样。所以这两天我们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说，明明已经下雨了，为什么还是如此的闷热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在这几天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全省的天气我们共同关注，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最低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大部和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的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听众朋友发布的供求信息。仁就市火车站东侧葛新庄工业区的某农机公司要招聘普通工人十名，月工资5到7千。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2名，月工资8千起；二保焊工2名，月工资8千起。电话呢是136-1992、1611、136-1992、1611。

0: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这里呢是供求热线，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一个电话全部搞定。参与电话呢，再次温馨提示各位，号码是221-8188 221-8188。换来绝望的体验，革新庄工业区某农机公司招聘普通工人十名，每月工资5-7千。另外呢，招聘数控车工和二保焊工各两名，工资8千。电话136-1992-1611，136-1992-1611。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请讲。
1: 那个可。新庄的工业区的电话
0: 啊，电话是136-1992
1: 1611啊，那个工资是多少钱啊？
0: 普通工人呢是5-7千，数控车工、二保焊工是8千。
1: 哦，好，
0: 嗯，好，您打电话问一下，再见。
1: 嗯。

0: 人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1: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任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秋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这里是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这里呢进入到了节目的下半时段，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给我们来个电话，号码呢是221-8188。

葛新庄工业区某农技公司招聘普通工人和数控车工二保焊工， 电话136-1992-1611 136-1992-1611。

电波连万家，服务你我他，不用东奔西跑，信息一波就到。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供求热线节目。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为您搭建便民信息平台，所以呢招工求职、房屋租赁、车辆买卖、物资交易、信息查询，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找到我们，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帮您发布您的信息。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也发不了这信息。
0: 嗯，您来说。
1: 出售国际城镇贸易房，确认86.1平，还在34层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明白了，再见。
1: 谢谢。
0: 刚才呢，这位先生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86.1平米。另外呢，还有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要出售，电话呢是17731756191，17731756191。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主任好。
0: 嗯，您好。
1: 出售一台那个全程的那个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32711320。
0: 好的，
1: 地点就室内啊。
0: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他要出售一辆全棚的电动三轮车，有需要的朋友呢，电话联系他18032711320，18032711320。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0: 您好，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怎么听不见啊，你声音。
0: 您来说您的信息就可以了，好吗？
1: 嗯，好嘞。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另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的，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对外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刚才有个卖三轮电话是多少啊？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0: 180。
1: 等一会儿啊，我记一下。180。
0: 3271。
1: 3271。
0: 1320。
1: 1320啊。
0: 对，1320。
1: 好嘞。

0: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要出售一台 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这位朋友的电话是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1: 为了无法掌控的事情烦恼。出售全鹏的电动三轮车一辆，
0: 电话 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出租东宽的平房4间， 拎包入住， 电话 180-0317-7684， 180-0317-7684。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您来说。
1: 我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有三亩地，交通方便，有三家店，有办公室，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呢占地三亩左右，有办公室，三项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
1: 我想找份工作。
0: 嗯，好，您来说。
1: 北环附近啊，开发区那边也行。我持有 B 本，开发区要不都是厂子也行，北环这边厂子也行。
0: 嗯，
1: 开车的也行。我的电话是3590，好像最后那四位。
0: 打了好几天电话了，还不知道自己电话是多少呢，是吧？
1: 对。
0: 嗯，好，
1: 我记不住。
0: 嗯，好，再见。我们之间的错有谁负责任？爱总是会让人。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求职在北环附近或者是开发区附近找一份工作，开车或者是工厂上班都可以，他持有的是 B 本，电话157-3276-3590 157-3276-3590。为了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呢，最后我们会和大家去核对您的本机号，所以呢，大家在拨打电话之前，首先呢，把自己的这个号码先来针对一下。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要发布什么信息呢？你来说。
1: 我家附近有一个厂房要出租，1000多平。水电集成交通便利，价格面议吧。联系电话18631373682。
0: 出租火车站附近的一个1000多平米的厂房，对吧？
1: 对，
0: 好，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火车站附近1000多平米的厂房，电话18631733682，18631733682。

一位先生呢想在北环或开发区附近求职工作，开车或工厂上班，他持有B本，电话 157-3276-3590 157-3276-3590。 出租北环附近大院，占地3亩左右，里面呢有办公室、3项店， 电话 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对外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 180-0317-7684 180-0317-7684。 出售一辆全棚电动三轮车， 电话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外出租火车站附近一个1000多平米的厂房，电话186-3173-3682 186-3173-3682。他等过暴雪来赴约，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 对外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 86.1平米， 另外呢出售一台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机， 电话 177-3175-6191， 177-3175-6191。 出售一辆全鹏的电动三轮车， 电话 180-3271-1320， 180-3271-1320。 对外出租东关的4间平房，拎包入住， 电话 180-0317-7684， 180-0317-7684。 我将余生投契，还想赎回岁月，共离人间风雪。对外出租北环附近的大院，占地3亩左右，有办公室、3相店，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一位先生呢想要求职北环或者是开发区附近开车或工厂上班的工作，他持有的是B本， 电话 157-3276-3590， 157-3276-3590。 出租火车站附近1000多平米的大厂房， 电话 186-3173-3682， 186-3173-3682。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 您的所求所需我们将会用心传递。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几分钟， 再次呼吁各位，如果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221-8188。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
0: 嗯，您好，电话接通了，您来说。
1: 哦，我这儿出租面都要取的一室一厅的楼房。
0: 哪里的楼房？没听太清楚。
1: 明珠小区的楼房。
0: 哦，明珠小区。
1: 对。
0: 几楼呢？
1: 六楼。
0: 属于几室几厅？
1: 一室一厅的。那个水电呢齐全，家电、床铺、拎包入住都有。
0: 嗯，电话是多少呢？
1: 电话是那个181-343-7588。
0: 嗯，好，再见。刚才呢，这位先生要对外出租明珠小区六楼楼房，一室一厅，拎包入住，电话181-343-7568，181-343-7568。喂，你好。
2: 喂，
0: 您的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您来说，把旁边收音机关掉，可以吗？
2: 刚才有一个卖电视的电话是多少啊？
0: 您先把这个收音机关掉，我这听着太嘈杂了，声音。
2: 你关了。
0: 电话是177。
2: 等会儿，你说慢点啊。177。
0: 3175。
2: 3175。
0: 6191。
2: 6191。行，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2: 行。
0: 好，那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间当中呢，也温馨提示各位，供求热线节目全天和您见面的时间，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选择自己时间方便的时候拨打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看看时间，我们今天下午的供求热线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里了，也特别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人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人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人丘炼厂风干机，人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9: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
11: 都还奇妙制度，你非得改什么格呀？你这一改，这宗庙啊又得拆又得建，那劳民伤财的干嘛呀？哎，别干这事儿了，还是按古代的来吧。人家那好好的制度，你非得改它干嘛呀？所以呢，隋炀帝杨广想改革宗庙制度，就被楚亮等人呢，给建阻了，没有得到实施。但是隋炀帝他不甘心呢。现在的杨玄感起兵造反了，给平压下去了。为了压惊，隋炀帝啊又想起改制宗庙了。那这时楚亮啊又上书了，说陛下，您现在改啊，改它干嘛呀？您想您现在改这宗庙，您依照什么时候的制度吧？如果说您依照周制，情理不能吻合；如果您用汉朝礼仪，那也很难全部采用啊，这就得啊慢慢的画图，慢慢的考虑啊， 您那就先别操这心了。楚亮那意思，现在天下都乱了，你还弄你祖先的坟子干嘛呀？你祖先的牌匾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你现在先看看天下吧。哎，就别想着那小事了，先顾大局吧。他这么一组建，隋炀帝也非常的不高兴啊。你要我改革一次，你给我组建一次，改革一次，你说我不行。哎呀，楚亮啊楚亮，我看你这个人呐，别在这朝廷待着了，你待着我看着你烦。怎么把这楚亮赶出去呢？

一查，楚亮，你跟那杨玄感，你们俩平常关系不错，有旧交。你说这杨玄感谋反，你参与没参与？喂，楚亮一听，陛下，我没参与，没参与，我看你没少参与。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那朝廷被贬的官员也不止这楚亮一个呀。隋炀帝杨广看谁不顺眼，找个理由就把这人给除了，找个理由就把这人给贬了，这太正常了。那萧雨不是一例吗？这位楚亮也如此，把楚亮贬。

天下都乱成一锅粥了，哪还能顾得了一个储量啊？等到大业十三年，公元167年，金城校尉薛举据州起事，号称西秦霸王，后来称了帝了。那称帝了，我手底下得有文臣武将啊，我不光得有打天下的呀，我还得有撑门面的呀，我得有点谋士啊，得有些文臣呐、啊，得有一些文学之士啊，对不对？那不能全是土包子呀。找看咱们这一片有哪些文学知名人士，这么一找，那还有谁呀？楚亮头一个呀。哎呦，闹了半天楚先生在这里了，好啊，把那楚亮给我请来。当时是名人呐，那也不好啊，你有名气谁都想着你。为什么您往后听，听到咱们说到乐堂的时候，安史之乱打进长安城，别人都跑了，都没抓住，把那师佛王维给逮住了呢？那就是因为这王维他有名声啊。哦，你是师佛王维王伯杰呀，好，跟我们当官吧。我不当，不当不行，不当宰了你，你多冤吧，非得挟持当官。那为什么后来永王造反，那李白给逮着了呀？李白傻乎乎的，哎，一听永王招他，李白一直在想为国家干点事儿啊，他哪知道永王造反呢？傻乎乎的就过去了，结果永王就被平定了。这一被平定，别人都跑了，别人都没事儿。一查这永王手底下叛乱的有没有名人，有一个叫李白李太白的啊，那好家伙，天下闻名啊，抓他逮他判他、弄死他。这李白倒霉啊，好悬没给折腾死啊，后来被发配夜郎啊。为什么呢？名啊，名闹的呀，大家伙都是争名夺利，谁不想出名啊，谁不想有钱呢、但是出了名，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名人呢，有名人的烦恼，到哪你都得戴个墨镜，拿着衣服把头一裹，脸上缠着围巾，跟那特务差不多少。怎么呢？你那粉丝太多了，到家里赶紧的把所有窗帘全拉上，这门全锁上，就这样，那粉丝有的还从你窗户往里跳呢，说哪一天呢，男明星带个女明星一块吃个饭呢，女明星拉着一下男明星手，哎呦了不得了，成天下新闻呐，大报小报全给你报啊，成绯闻了。其实没那事儿，没那事儿也成绯闻，为什么？谁让你有名了？那没名的人为什么不盯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名啊，害死人呐。前文书咱说呢，李刚不就这样吗？好好的在家里待着，结果呢，被那和盘人给挟持住了，你非得给我当长史不行，不当不成。这楚亮也是如此啊，让西秦霸王薛举给抓住了，我认你为黄门侍郎，让你参与机密，你看这多好啊！啊，你成为我的心腹了，愿不愿意干？这楚亮心说话，我愿意干你娘个头！说这就是个文人学士，他说的话啊，文人学士也骂娘，但是呢，嘴里不敢说呀。一看薛举瞪个红眼珠子，薛仁杲在旁边，把那龙胆火尖枪五了三五，这个步字在喉咙眼里转了八圈没敢吐出来，最后只能说、愿意，好，就认楚亮为黄门侍郎。楚亮啊，从此就待在这薛举身边了。但是有打心里头，楚亮腻歪这些人呢，你们什么人呢？哎呀，一个个的穷凶极恶呀，就你们呐，那还能得天下吗？那你们得了天下不笑话吗？啊，如此的残暴无亲呐，对老百姓，对那战俘，对那手下士卒，非杀即斩呐。就你们这双手沾满了无辜人的鲜血，我扶助你们，就无异于东汉末年扶助那董卓一般呐。那不落一个千古骂名吗？

哎呀，可怜的我楚亮啊，一身能为，读着孔孟之书，没想到啊，落了一个跟着叛臣暴虐之人在一起的这么一个结果呀。难道老天你这是对我惩罚吗？我什么时候才能跳出火坑啊我？哎，楚亮啊，度日如年呐，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离开薛举、薛仁杲父子，另投他主啊。当然另投明主，没有明主我宁愿隐居啊，我也不能出事啊。可是没有机会。哎，这一回啊，楚亮觉得机会来了。薛举、西秦军居然要打唐公李渊。那楚亮跟李渊认识啊，原来都是隋朝的臣子啊。当然呀，李渊到现在还承认自己是隋朝之臣呢。这薛举居然要打李渊，楚亮心说，薛举啊，嘿嘿，我宁肯保李渊，我也不能保你呀。你最好打败喽，最好我被抓了俘虏，我到李渊那里，李渊一定会给我亲结绑绳啊，待我为上宾呢、啊。李渊这个人呢、啊、不错，这个人是个厚道之人呐、啊。所以楚亮啊，一门心思惦记着西秦打败仗，自己能够投降李渊呢。你想想，把他派到前敌去辅佐薛仁杲，他能好好辅佐吗？他不给你往下泄劲，不给你出馊主意就不错了。结果这一次真打败了，别人一个个的龇牙咧嘴，楚亮心中啊拍巴掌啊，太好了，太好了呀！照这样打下去呀、啊，打不几仗，西秦军事就得灭呀。我楚亮终于可以跳离火坑了。所以当他听着薛举现在叹息一声，问了一句，自古天子有降师乎？就是自古天子有投降这么一说吗？我现在打败仗了，我投降李世民，投降这大唐军，投降李渊怎么样啊？楚亮一听啊，哎呀，太好了，怎么的？如果说我能睡降你，让你把你手下这些军队呀、啊，全部归给唐公李渊，不用再打仗了，这也算我做了一件好事啊，那多好啊！所以呢，楚亮这才出来啊，陛下，还得喊他一句陛下，违心，违心也得喊。楚亮喊这一句的时候，这心里头乒乓给自己左右脸来俩巴掌。陛下，臣觉得呀，这不是不可以呀。哦，黄门侍郎楚爱卿，此言怎讲啊？陛下，你要知道啊，自古以来天子投降的事情那不在少数啊，有很多时候啊，那抵抗还真就不如投降呢。哦，这薛举没读过多少年书啊，有这样的事吗？有啊。昔日赵佗归顺汉高，刘禅仕于西晋，晋是萧宗，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啊。什么意思呢？说当年汉朝的那个赵佗，赵佗那可是我国秦汉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啊。这个人呢是真定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在香港、澳门以及岭南地区确立政权的秦朝将领，为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团结以及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呢。这么一个人，他原来呀是秦朝的将领，后来秦始皇死了，宦官赵高专权，秦二世对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引起了矛盾激化，后来那不就有陈胜吴广起义吗？在这种混乱情况下，赵佗呀就代理了南海郡王，到了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在整个中国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情况下，赵佗起兵统一了岭南的政权，他在当地汉越两族市民的拥戴下，建立了以番禺为王都、占地千里的

0: 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但就这位称王了，人家呀还投降了汉朝了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西秦霸王薛举仰天长叹呐，问大家：自古有天子投降一说吗？黄门侍郎楚亮那读书多多呀，引经据典呢，说怎么没有啊？自古以来天子投降的事不在少数啊。他又举了俩例子，一个就是赵佗归汉，另外一个那就是刘禅投降魏晋。这个赵佗是我国秦汉时期著名的爱国将领啊，他建立了以番禺作为王都、占地千里的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啊。这个番禺是什么地方啊？就是现在的广州，广州古称番禺啊，因为它最早的城市是建在现在的广州北京路附近的潘山和虞山上的，所以呢叫番禺。广州早期啊又称为赵佗城啊，那就是因为赵佗在这里待过。但后来呢，汉高祖刘邦建立了西汉政权，稳定了对中原地区的统治。那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刘邦啊就派大夫陆贾带着诏书南下，劝说这位赵佗归顺朝廷。在诏书当中，汉高祖刘邦那高度评价了赵佗治理和开发岭南的这个功劳。在陆贾的劝说下，赵佗表示接受汉高祖的封号，效忠朝廷。就这么着，赵佗在称臣的前提下，在南越地区建立了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少数民族政权。那这就是楚亮所说的赵佗顺汉高的这么一个故事。那刘禅仕于西晋呢，这就更简单了。这个刘禅咱都知道啊，刘备他儿子呀，是后汉三国蜀汉的第二个皇帝。后来蜀国被灭，刘禅呢就归降西晋了。而且别人呢这不还问他愿不愿意回国呀，刘禅当时不留下那么一句话吗，叫此间乐不思蜀啊。就说这里不错，哎，非常好玩，我就不思这个蜀国了，就留下一个成语乐不思蜀嘛。这是刘禅的故事。那么说到眼巴前的，那就说梁朝那个皇帝萧崇了。人家大隋开国了，萧崇当时还是太子呢，就奉旨出使隋朝。有人可能问了，这大隋不是平北周灭南陈吗？那当时南朝应该是陈朝啊，怎么还有梁呢？梁不是被

陈灭了吗？对，这个梁朝啊确实被陈灭了。陈国的立国之君叫陈霸先呐，乃是南梁的广州都督，人家壮大发展了自己势力，经过近十年的战争，陈霸先基本控制了长江下游地区，一看时机成熟了，我当皇帝吧。就在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废掉了他立的梁敬帝萧方志，自己在建康称帝，建立陈朝，从此梁朝灭亡。这个梁朝一共立四帝，经历国祚55年，但虽然南陈把南梁给灭了，但不等于把南梁皇族全给杀了。人家皇族萧氏后代在西魏的阮夷之下，人家又在江陵建立一个梁，史称西梁，延续着萧氏的国统。但这西梁啊，实际上是附属于西魏的，那么西魏后来就变成北周了，就等于这个附属的一个小政权，国力非常的弱小，仰人鼻息呀。所以当隋文帝杨坚人家把这隋朝迁都长安的时候，西凉的孝明帝萧悝赶紧的就把太子萧从打发出来了，来干嘛呢？出使隋朝，祝贺隋朝迁都啊。这等于主子迁都了，当奴才的，当附属国的，那理应道贺呀。那么到后来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萧悝去世，太子萧从即位了，年号广运。隋文帝杨坚呢就赐檄书给萧从，勉励萧从，让他要多自我限制，对老百姓啊要多施恩惠，以礼治国安邦啊。这就是宗主国对附属国的一个勉励吧。当然隋文帝对萧从也不是那么放心，那毕竟那也是一个梁朝啊，所以专门的设置了江陵总管监视萧从啊。到了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八月，那基本上天下大定了，隋文帝杨坚就征萧从入朝，萧从不敢不入啊，那跟燕王罗艺不一样啊，那位可以听调不听宣，因为人家手下有20万精兵的，萧从没有啊，只能率领群臣百官200多人由江陵就出发了，赶奔长安大兴城啊。哎呦，当时江陵父老啊，老百姓啊，没有不流泪的，都说呀，完了完了，我们家这皇帝呀，这位萧从那就像当年楚怀王似的，楚怀王不是被秦朝给骗过去了吗？一骗入关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家皇帝也一样啊，再也回不来了。8月18日萧从到达长安，隋文帝呀就趁着萧从离开西凉，就派遣大将武襄公崔弘度率军戍守江陵了。这一下子呢把这西凉的皇族给吓坏了，哎呦，这大隋要打我们了，怎么办呢？那咱不能眼睁睁看他打呀，这咱得抵抗不住啊，咱哪有兵哪有民了，怎么办呢？干脆啊，咱投降吧。投降谁呀？投降大隋呀？不不不，咱不愿意投降大隋呀，咱得抵抗啊，咱投降大臣吧。你说这不糊涂蛋吗？于是这些皇族啊就向陈朝请求投降，你接纳我们吧，这隋朝啊打我们，我们不跟他玩了，咱呢梁陈是一家。就这么着，这在江陵的梁朝的皇族带领西凉官吏百姓共10万人投降了陈朝了，可把这隋文帝杨坚给气坏了，你投降谁不成啊，你投降个陈朝，这陈我马上都给他灭了，我啊，马上下令废除西凉政权，派遣尚书左仆射高炯前去聚集安置没有投降陈朝的百姓。那问这萧从，你愿不愿意归降我大隋呀？你是打算回去打算投陈去，还是归降我大隋呀？萧从一听啊，我都在你大兴城的，我能说啥呀？所以萧从啊就归降大隋了。哎，

所以文帝杨坚非常高兴。怎么呢？萧从人家是西凉皇帝呀，你那些无非是一些亲王，你们算什么呀？萧从代表西凉政权，他归顺我大隋了，就等于啊西凉归顺我大隋了。于是呢，任命萧从为上柱国，封爵举国公啊，那对萧从的待遇非常优厚啊。再加上萧从他的姐姐，那就是杨广的那位爱妃呀，就是未来的萧后萧美娘啊。所以呢，杨广即位之后，这萧从啊更受隋炀帝的亲近器重了，被任命为内史令，改封为梁公。那不但是萧从啊，他的同高祖父以下的族人都按才能提拔任用啊。萧从的几个兄弟也都在朝廷做官呢。虽然萧从啊客居长安，但和北方的富贵之家相比，一点也不逊色呀。所以楚亮才说，至今犹贵，转祸为福啊。那反过来，萧从如果不投降呢，那不就被人杨坚给杀了吗？所以陛下，像赵佗、刘禅、萧从这些古人呢，那都是天子啊，但是他们识时务，顺天时，所以天子投降自古有之，怎么会没有呢？陛下，您若那意思，您要想投降的话呀，我愿意作为使臣，我跟那李世民我谈谈去。这楚亮话刚说到这里，还没等把接下来的话吐出口来呢，啊，住口！突然间有人呐，由打席子上就蹦起来了，住口！楚亮啊，你何出此言？你焉敢在陛下面前论降？何其胆大也！呀，刚才呀，楚亮一番话，还真就把薛举的心说动了。薛举呀，刚想说言之有理呢，突然间一个炸雷，把薛举吓一跳。谁呀？仔细一看，非是别人呐，正是魏卫青郝苑。就见郝苑气的呀，胡子都撅起多高来了。这郝苑心说，怎么能投降呢？啊，你投降你开始别干呢，我在那京城当县令好好的，你非得把我挟持住让我造反啊，造反了一半感情你不干了，你给别人打工啊，那我不就成了三朝臣子三姓家奴了吗？我既然跟着你薛举干，我就是看中你薛举有那么一股子横劲儿，短短几个月咱们发展多大呀，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未来大有可为呀。啊，打一次败仗你就想着投降啊，这算什么呀，兵家常事啊。你这个楚亮焉能在这里劝陛下投降啊？这郝苑呢腻歪楚亮，怎么呢？他也看出来了，这个楚亮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呢，他的心就不在我们大秦国身上，他老是惦记着跑啊，他看不起我们呢。现在一听要投降呢，你看看把这老小子给乐的一蹦多高啊，哪能这样啊？陛下呀，陛下所问非是，楚大人所言更是荒谬啊。我首先说你的事儿，薛举，你就不该问这句话，你这句话问出来就是错误的。当然了，这楚亮所言更是荒谬。昔日汉高屡败，蜀先主刘备战败亡妻，终成大业。今陛下因一战失利，奈何匆忙做亡国之意呢？一句话，你不是列举三个古人吗？我就给你列举俩。你列举赵佗，那是个臣；你列举刘禅，那是个亡国之君。我给你列举赵佗他的主公，也就是汉高祖刘邦，我再给你举一个刘禅他爹，也就是昭烈皇帝刘备。这俩人那都是天子啊，啊，你看这俩人，人家那什么品性啊，当年那汉高祖刘邦久败于项羽啊，跟这个楚霸王打仗，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
但是人家没有丝毫气馁呀、啊，终于在垓下九里山一战打败了楚霸王啊。那再说当年那个蜀汉皇帝刘备那更惨呢、啊、你看当年被那曹操给打的啊，走新野弃樊城拜当阳奔下口，一路之上连老婆都死了，但就那样这位刘备刘玄德也没气馁啊，终得天下之一啊，三分天下人家得其一，也成就大业了。那为什么现在陛下就因为这一仗不利就匆忙的做着亡国的议论呢？啊，这不是一个君主应该这么做的呀。你看这个郝苑呢，那确确实实是一位忠臣呢。薛举听完郝苑的话，哎呀，也自感失言呐。郝爱卿啊，你说的对呀，说的对呀，朕以此示卿耳。也就说呀，我不过说这句话呀，我想看看你们怎么想的，哎，试探试探各位爱卿啊。这薛举自我解嘲呢，各位爱卿大家放心，朕一定从今日开始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不灭唐军，誓不罢休。不就是打一次败仗吗？下一次我们一定能打胜仗。我们呢，先收拾残军，再加训练。我就不信打不了那位唐童。说完话，薛举重重的赏赐了郝苑呢，而且把郝苑作为主谋了，就以后的主要谋士。那楚亮呢，楚亮碰一鼻子灰，哎呀，一看本来大好的趋势啊，被这郝苑给我搅和喽。看来呀，今天不宜再说说薛举，以后啊我再找机会不。他退在一旁默不作声了。那薛举啊也吩咐把薛仁杲放回来，父子二人继续在西秦这边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改之前的进攻策略为现在的防守策略。咱呢先防住，咱先把咱的军队集结一下，训练一下，等训练长了用不了多久，咱再与唐军争夺天下。他们在这里把兵锋给收了。那李世民呢，李世民打了个大胜仗啊，唐军这一次仅以10000骑兵加90000不足，大胜以精锐骑兵为主号称无敌的西秦军呢，杀敌20000俘虏20000，并缴获大量马匹器械。哎呀，这胜利品堆积如山呐、啊！李世民呢、啊、打了个大胜仗啊，然后把兵将就收回到了扶风啊。到这里一边休整，李世民呢还要办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李世民亲自带自己父亲李渊的一封书信来到了河池啊，到河池拜见河池太守萧雨。萧雨这边咱说了，也刚刚打退了西秦的薛仁岳，把这西秦兵马打退了，保住了河池。但萧雨啊也是胆战心惊啊，心说话，如果西秦那个西秦小霸王薛仁杲过来打我，我还能不能保住河池呢？这就不好说了。一方面加固城池，另一方面呢整顿兵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李世民来了。有人给这萧雨一说，哎呦，萧雨一听李世民呐，那我可得见见。这个萧雨啊跟刚才咱们说的萧从那是亲兄弟呀、啊、他爹也是萧亏呀、啊、那也是梁朝的皇族啊，对李渊两个人关系特别好，也特别的服李渊。当然他也听说李渊进阳起兵了。萧雨心说话呀，杨广啊，你呀日子长不了了，连你表弟都烦你了，你还有什么长日子呀？现在一听说李世民来拜见自己，
又知道李世民大

败西秦军呢，把西秦小霸王薛仁轨打得落花而逃，丢盔弃甲。这消息早就传来了，嘿，萧雨啊，那真是提腰打气呀，暗中也佩服李世民这个李二郎啊，真是年轻有为呀。雁门郡如果不是他想那个鬼主意，用疑兵之计退掉突厥可汗，我估计啊，我早就成了突厥的阶下之囚了。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这个二郎那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今天来看我甭问，这一定想劝降于我。见，萧雨立刻打开城门，把李世民呢让进城中啊。见到萧雨，那李世民得以长辈之礼见萧雨啊。你别忘了，萧雨那也是国舅爷一份啊。国舅爷那就跟自己的父亲能论得着，那就是同辈兄弟。所以李世民得以长辈之礼见萧雨，见到萧雨特别客气啊。侄儿李世民拜见叔父，哎呦，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啊啊啊啊！哎呀，我看看我看看，又长高了，又长壮了，比两年前在雁门见你的时候那壮实多了呀，精神多了。二郎啊，我可听说了，你刚刚打了胜仗啊，把那薛仁杲万人敌都给揍跑了呀！啊，哎呀，你那边一打胜仗，我这边压力也小了呀。本来我打败了薛仁岳，我呀就担心薛仁杲会提兵前来报仇，你这把他一打垮了，我估摸着几月之内他难以对我何时用兵啊。这等于啊，你又救了我一次，第一次你是雁门解围，这第二次啊，你这何为援兵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叔父您太过誉了，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别客气。嘿，萧雨啊特别的豪爽，让李世民坐下。萧雨开门见山就问了，二郎啊，你今天见我一定有要事吧，说吧，什么事儿？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个人呢那直脾气，那是弯弓射箭照直崩，你就说吧。嘿，李世民一看，对这位啊还真不用废话，这个脾气自己喜欢。于是李世民由打怀中就摸出了自己父亲给这萧雨写的一封亲笔信呐，说这是我父王让我带给您的他的亲笔书信，请叔父您亲自阅览。哦，叔德给我的信呐，好好好，那我得好好看看。薛举啊，接过信来，打开信皮，扯出信瓤，展开了一瞧，果然是李渊的亲笔书信呐。在信中李渊先问了声好，多年未见了，甚是想念呢，等等等等，这客套话。然后话锋一转，我现在呀已然起兵了，我起兵可不为私利呀，我为的是天下黎民百姓，我为的大隋江山。这个大隋再在杨广手里那是不行了，天下得乱套了，我等于啊带兵擒王，那一路之上老百姓闻之是丹石湖江啊，迎接我的唐军，我们呢很顺利的进入了西京大兴城长安，在这里我们另立了新君杨佑，还姓杨，还是大隋朝的江山，江山没变色呀。而且呢，大隋王朝的好多的官员都已经效力新主了，我这不是想起仁兄你来了吗？想起石文了。石文谁呀？萧雨啊，萧雨字石文呐。哎呀，咱们呢关系特别好，我知道你在河池啊，知道你这两年受委屈了，知道杨广对你不好。那么现在呢，我当了唐王了，我呀念及老朋友，你能不能保着新主，帮帮我，咱们共同再把大隋江山支棱起来，你看如何呀？如果你肯归顺，我呢就封你为宋国公，任民部尚书。萧雨看完此信，啪

0: 把信往桌上一拍，嗨，李渊李叔德真会演戏。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4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8月25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6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8月27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8月28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间过得非常快，一晃我们走入了秋天。光阴总是不动声色，看似日复一日，早已物是人非。秋风吹起的时候，才读懂时光既无情也温柔，好好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看似岁岁如常，实则岁岁皆变。曾经总觉得人生漫长，前路漫漫，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有无数个来得及的明天。可转眼风落之秋，暑气退场，才恍然察觉，光阴最是无情，也最是温柔。

他从不会提前离别，也不会停留半分，只是轻轻一晃就换了人间模样，改了人心模样。时光的长河里，我们且行且珍惜，让我们在岁月的路上奋斗前行，包容。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蓦然一回首，漫漫长夏已然悄然远去。节气向来不会失约，那些热烈滚烫的日子终究落幕，携着金黄和沉静的秋天正踏着片片落叶缓缓奔赴而来。春日仓促，忙着繁花盛开，夏日炽烈，常常着得人心浮躁，唯有秋天从容地黄，从容地落，从容地归于沉静。他悄悄告诉我们，生命里所有的失去都会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回到我们的身旁。回望刚刚走过的盛夏，多少人在生活里苦苦周旋，挤早高峰的地铁，在工位上熬到深夜，对着改不完的方案反复的纠结，为生计奔波，为未来焦虑，睡前还在复盘未完成的琐事，陷在精神的内耗之中。我们见过凌晨楼道里微弱的天光，也遭遇过突如其来的暴雨，烈日下奔波的煎熬，求而不得的遗憾，和旁人对此产生的自我拉扯，都曾压得人喘不过气。好在秋天如约而至，燥热被晚风一点点吹散，街边树叶慢慢地晕开了浅黄，我们和滚烫的盛夏温柔告别，奔赴清明安然的清秋。这一季愿你学会删繁就简，远离消耗你的无效应酬，放下反复纠缠的杂念，不必强迫自己事事争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允许自己慢下来。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少一点计较，多一份心安。这一季愿你内心丰盈笃定，不再像夏日一般拼命地透支身体，不必紧盯别人的脚步慌乱追赶。真正的强大不是向外攀比逞强，而是向内安顿自我，修得一份平和。天气渐渐转凉，多去惦记身边值得珍惜的人。世间最好的温暖，是有人懂得你的欲言又止，接纳你的疲惫和脆弱。夏的退场，是为了给秋留出空间，告别过往，才会迎来新的相逢。不必困在夏日遗留的遗憾里反复的伤感，夏天带走喧嚣，秋天便会馈赠满地金黄。闲时泡一壶热茶，看着袅袅升腾的水汽，好好的和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换上轻薄长袖，去感受秋日的美好，捡一片落叶夹进书本，尝一口鲜甜的石榴，傍晚出门走走，感受晚风拂过肩头。愿你有耐心静待桂花满树飘香，愿你心底留存一簇暖意，不必炙热耀眼，足够温暖自己就好。世间美好都值得慢慢等候，四季轮转，万物自有归宿。入秋之后，天光澄澈，云淡风轻，落叶从容归根，果实沉淀收获，一切都在悄悄圆满。不必执着全部拥有，得不到的学着坦然释怀。愿往后日子，目之所及皆是风景，心之所向皆是安稳。夏去秋来，山河如故，一切美好都在路上。愿生活中的你且行且珍惜。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0: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4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8月25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6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8月27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8月28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如果您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说，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可以借助广播和大家共同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时间过得非常快，一晃我们走入了秋天。光阴总是不动声色，看似日复一日，早已物是人非。秋风吹起的时候，才读懂时光既无情也温柔，好好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看似岁岁如常，实则岁岁皆变。曾经总觉得人生漫长，前路漫漫，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有无数个来得及的明天。可转眼风落之秋，暑气退场，才恍然察觉光阴最是无情，也最是温柔。他从不会提前离别，也不会停留半分，只是轻轻一晃就换了人间模样，改了人心模样。时光的长河里，我们且行且珍惜，让我们在岁月的路上奋斗前行，包容。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听友春去秋来写来的一段文章，岁月不及念，一晃又秋天。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蓦然一回首，漫漫长夏已然悄然远去。节气向来不会失约，那些热烈滚烫的日子终究落幕，携着金黄和沉静的秋天正踏着片片落叶缓缓奔赴而来。春日仓促，忙着繁花盛开，夏日炽烈，常常着得人心浮躁，唯有秋天从容地黄，从容地落，从容地归于沉静。他悄悄告诉我们，生命里所有的失去都会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回到我们的身旁。回望刚刚走过的盛夏，多少人在生活里苦苦周旋，挤早高峰的地铁，在工位上熬到深夜，对着改不完的方案反复的纠结，为生计奔波，为未来焦虑，睡前还在复盘未完成的琐事，陷在精神的内耗之中。我们见过凌晨楼道里微弱的天光，也遭遇过突如其来的暴雨，烈日下奔波的煎熬，求而不得的遗憾，和旁人对此产生的自我拉扯，都曾压得人喘不过气。好在秋天如约而至，燥热被晚风一点点吹散，街边树叶慢慢地晕开了浅黄，我们和滚烫的盛夏温柔告别，奔赴清明安然的清秋。这一季愿你学会删繁就简，远离消耗你的无效应酬，放下反复纠缠的杂念，不必强迫自己事事争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允许自己慢下来。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少一点计较，多一份心安。这一季愿你内心丰盈笃定，不再像夏日一般拼命地透支身体，不必紧盯别人的脚步慌乱追赶。真正的强大不是向外攀比逞强，而是向内安顿自我，修得一份平和。天气渐渐转凉，多去惦记身边值得珍惜的人。世间最好的温暖是有人懂得你的欲言又止，接纳你的疲惫和脆弱。夏的退场是为了给秋留出空间，告别过往才会迎来新的相逢。不必困在夏日遗留的遗憾里反复的伤感，夏天带走喧嚣，秋天便会馈赠满地金黄。闲时泡一壶热茶，看着袅袅升腾的水汽，好好的和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换上轻薄长袖去感受秋日的美好，捡一片落叶夹进书本，尝一口鲜甜的石榴，傍晚出门走走，感受晚风拂过肩头。愿你有耐心静待桂花满树飘香，愿你心底留存一簇暖意，不必炙热耀眼，足够温暖自己就好。世间美好都值得慢慢等候，四季轮转，万物自有归宿。入秋之后，天光澄澈，云淡风轻，落叶从容归根，果实沉淀收获，一切都在悄悄圆满。不必执着全部拥有，得不到的学着坦然释怀。愿往后日子目之所及皆是风景，心之所向皆是安稳。夏去秋来，山河如故，一切美好都在路上。愿生活中的你且行且珍惜。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我的祖国》。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广，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走过。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歌曲，希望您能够喜欢。那下边呢，

0: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您此时此刻有一份好的心情。节目的最后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每天这个时段，我们会把好听的歌曲和您一同分享。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七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威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2: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1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1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2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0: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0: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0: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4: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6: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7: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8: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5: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9: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5: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0: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1: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2: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4: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

0: 中三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6: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不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展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刀剑如梦》，还有《风停》，还有苏有朋演唱的

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 13703178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4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8月25号周二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5度。8月26号周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6度。8月27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4度。8月28号周五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高胜美演唱的《千年等一回》和《青青河边草》。

时间过得非常快，一晃我们走入了秋天。光阴总是不动声色，看似日复一日，早已物是人非。秋风吹起的时候，才读懂时光既无情也温柔，好好珍惜当下便是最好的。看似岁岁如常，实则岁岁皆变。曾经总觉得人生漫长，前路漫漫，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有无数个来得及的明天。可转眼风落之秋，暑气退场，才恍然察觉光阴最是无情，也最是温柔。他从不会提前离别，也不会停留半分，只是轻

轻一晃就换了人间模样，改了人心模样。时光的长河里，我们且行且珍惜，让我们在岁月的路上奋斗前行，包容。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位听友春去秋来写来的一段文章，岁月不及念，一晃又秋天。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蓦然一回首，漫漫长夏已然悄然远去。节气向来不会失约，那些热烈滚烫的日子终究落幕，携着金黄和沉静的秋天正踏着片片落叶缓缓奔赴而来。春日仓促，忙着繁花盛开，夏日炽烈，常常着得人心浮躁，唯有秋天从容地黄，从容地落，从容地归于沉静。他悄悄告诉我们，生命里所有的失去都会换成另外一种形式回到我们的身旁。回望刚刚走过的盛夏，多少人在生活里苦苦周旋，挤早高峰的地铁，在工位上熬到深夜，对着改不完的方案反复的纠结，为生计奔波，为未来焦虑，睡前还在复盘未完成的琐事，陷在精神的内耗之中。我们见过凌晨楼道里微弱的天光，也遭遇过突如其来的暴雨，烈日下奔波的煎熬，求而不得的遗憾，和旁人对此产生的自我拉扯，都曾压得人喘不过气。好在秋天如约而至，燥热被晚风一点点吹散，街边树叶慢慢地晕开了浅黄，我们和滚烫的盛夏温柔告别，奔赴清明安然的清秋。这一季愿你学会删繁就简，远离消耗你的无效应酬，放下反复纠缠的杂念，不必强迫自己事事争先，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允许自己慢下来。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拥有多少，而是少一点计较，多一份心安。这一季愿你内心丰盈笃定，不再像夏日一般拼命地透支身体，不必紧盯别人的脚步慌乱追赶。真正的强大不是向外攀比逞强，而是向内安顿自我，修得一份平和。天气渐渐转凉，多去惦记身边值得珍惜的人。世间最好的温暖，是有人懂得你的欲言又止，接纳你的疲惫和脆弱。夏的退场是为了给秋留出空间，告别过往才会迎来新的相逢。不必困在夏日遗留的遗憾里反复的伤感，夏天带走喧嚣，秋天便会馈赠满地金黄。闲时泡一壶热茶，看着袅袅升腾的水汽，好好的和自己说一声辛苦了，换上轻薄长袖去感受秋日的美好，捡一片落叶夹进书本，尝一口鲜甜的石榴，傍晚出门走走，感受晚风拂过肩头。愿你有耐心静待桂花满树飘香，愿你心底留存一簇暖意，不必炙热耀眼，足够温暖自己就好。世间美好都值得慢慢等候，四季轮转，万物自有归宿。入秋之后，天光澄澈，云淡风轻，落叶从容归根，果实沉淀收获，一切都在悄悄圆满。不必执着全部拥有，得不到的学着坦然释怀。愿往后日子目之所及皆是风景，心之所向皆是安稳。夏去秋来，山河如故，一切美好都在路上。愿生活中的你且行且珍惜。

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刀剑如梦》，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另外一首歌曲《昨夜星辰》。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戏曲，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夜风里飘摇，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呢收听到的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小南在这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如果您在听节目的时候呢想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小品、相声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小南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如果您有想说的话或者是想推荐的文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我们在这里尽量满足广大听友的点播需要，同时也提醒您每天不忙的时候可以关注咱们任丘融媒体中心的各档节目，也希望此时此刻这些好听的内容能够陪伴你度过这段愉快和轻松的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您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小虎队演唱的《红蜻蜓》，还有苏有朋演唱的《等到那一天》。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

0: 222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3: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刘国中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3: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王正普等发言。
2: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持续转化经济增长新动能。
2: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项目建设一线，为您讲述雄安建设者如何以铁军标准铸就精品工程。
3: 今年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将首超30万亿元。
2: 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提到5000元。
3: 美国同加拿大未达成贸易协议，加方宣布暂停谈判并实施反制。

0: 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填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
1: 8月21日，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

0: 与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浦、张国华、赵晨新、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1: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有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石家庄市格瑞特日化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季亚松：
2: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1: 河北庄兰日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姬鹏英：
3: 我们目前2/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1: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石家庄市深泽县科工局副局长季子涛：
4: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1: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5: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1至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 一至七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

0: 元，同比增长 4.9%。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90.7%、 19.8% 和 16.6%。 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1: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2: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3: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 17.45%， 参赛和观众人数达 116.02 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 16.3% 和 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河北省自然岸线占用补偿管理办法》，对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占用补偿比例、修复质量、补偿方式等作出系统规定。其中，在补偿比例方面，办法实行差异化自然岸线占用标准。项目所在沿海社区的市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占用与补偿长度不低于1:1.1的比例进行补偿；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不低于1:1.2的比例进行补偿。
2: 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近日在沧州市举行。大会发起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并发布联盟倡议书。联盟倡议主动融入国家双碳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将零碳循环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创新发展全过程。
0: 今天，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多个。现场同步提供技能体验、求职辅导、新区配套生活服务资源推介等。
2: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跟随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看他如何带领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6: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2: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6: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2: 两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6: 切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7: 那主要是设备吗？真的
8: 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2: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6: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2: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9: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我感到非常的骄傲。我肯定要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6: 经过两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2: 九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10: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11: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12: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功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14: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1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日前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国道107线至榆林互通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道路建成通车， 该工程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张石高速公路保定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全长 6.591 公里，由双向四车道扩宽为双向八车道。该工程是我省重点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提升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助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2: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错峰错时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最新公示，两家事业单位、16家国有企业、2家私有企业，共计20个单位院落，3070个共享停车泊位。另外还有26处非机动车停放区，5773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0: 日前，河北省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加，竞赛项目共计45个，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4大竞赛板块，并创新推出专注力挑战赛、电路闯关挑战赛等10个子项目。
2: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8: 王老帅马娘娘上天呐！
16: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17: 这一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的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18: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16: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19: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16: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20: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介绍，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年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
2: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明确，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分期大幅扩为，贴息比例为年化1%。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

0: 账单分期，此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从今天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广西玉江支流左江、岷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上午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四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
0: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1: 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0: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0: 据美国方面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了解，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
1: 土耳其司法部长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乙方虐待和侮辱。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2: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1: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

0: 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仍旧是会站到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主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8: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9: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 替代了

0: 儿女的牵挂。
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三星堆博物馆的工艺品部旁边有一架造型古老的水车，平静地转动在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旁边，供人们观赏。作为摄影的道具，又引发游人思古之幽情。水车的设置颇具地方特色，解放前附近的农家常使用这种水车车水灌田，近一层各中还隐藏了一片深意，因为古蜀这扇沉寂了数千年的大门，就是用水车车水石意外发现的。富饶美丽的广汉市位于川西平原的阜兴地带，城西7公里南兴镇有一个三星村，村子北边清澈的鸭子河由西北向东流过，鸭子河南不远有一条数十米宽的古马木河河道，古河道由村西南折向东南，围着三星村拐了一个大弯。马木河南岸原来有三座巨大的黄土堆，它们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地界内，这就是驰名中外的三星堆。1986年发现了两座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大型祭祀坑，位置就在三星堆的南端，在马木河北岸与三星堆隔河相望，有一个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月牙式的台地，叫月亮湾。70年前这里出土了第一坑玉石器，在月亮湾的台地上当年曾矗立着一棵古老的马桑树，求枝怒放，玉树临风，月夜此地必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半月一婆罗。此地一直被视为广汉的一块风水宝地，数千年来这块宝地深藏玄机和奥秘，只将一处风景留给人们去向往和猜测。也许正因为这片土地潜藏着太多的生命之谜、存在之谜和发展之谜，才使它这般灵秀。一直到在月亮湾因车水意外发现了一坑商代的玉石器，它才乍现庐山面目，初次展露出风水宝地的神韵。

那是在1929年的春天，月亮湾附近的燕家院子，有一位叫燕道成的农民。一天，父子俩在自己的宅旁用龙骨水车车水灌田。因为水流太小，他们下去将水坑掏深，深头之中，锄头意外地触及一个大玉环。掰开玉环，出现一个长方形土坑，坑中间是一叠形如锥形、由小到大、叠积于土坑中的石壁。锥体略显倾斜，锥体的四周则摆满了一大堆色彩斑斓的玉石器。燕道成惊讶地目瞪口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这位曾经在成都闯荡过一阵，见过一些世面的农民知道挖着宝了。他们认为下面一定还埋着更值价的金银财宝，于是父子俩赶忙将石壁按原状盖好，糊上泥土，将其掩埋起来，躲在附近观察动静。一直到夜深人静，燕家五口才全体出动开坑取宝。虽然最终没有见着金银财宝，但却将这坑玉石器全部搬回了家中。一清点，玉石器总共有400多件，包括玉琮、玉龟、玉珠、玉斧、石壁等等，其中以石壁最具特色。大的石壁直径达到80公分，小的直径仅有几公分。他们经过商量，决定全家人守口如瓶，先暂时将这批玉石器分成数处埋藏起来。后来测定，这个长方形土坑长2米、宽1米、深1米。以后燕道成又陆续做了一些发掘，均没有什么收获。因为地处风水宝地，他最多只挖到2米多深就不敢继续挖了。但就因为兴奋和紧张，燕道成父子俩都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丧命。他们开始害怕了，觉得如果继续挖下去，更大的灾难定会降临燕家。于是他们及时住了手，大致是出于舍财免灾的原因吧。一年后，燕道成将他的这些意外之财，自己留下小部分精致的，大部分拿出来赠送了邻居和亲朋。当时正在广汉传教的英籍牧师董夷笃得知此事后，意识到这批器物不寻常，便立即告知当地驻军陶旅长，要求做必要的宣传，尽快寻回散失器物，以便把它们保存下来。陶旅长欣然应允，表示愿意积极过问。几天后，他便向燕道成借来5件玉石器，交给了董夷笃。董夷笃不敢怠慢，忙带着玉器前往成都，交给当时华西大学的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鉴定，结果认定为商周之物。流传到成都的这批文物逐渐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注意。1932年秋，成都著名的金石鉴赏家龚锡台
也从燕道成处购得玉器四件，大家赞赏之余连声称赞，价值连城，并撰写成古玉考在报刊上发表。此文在成都古董商中引起强烈反响，商人们纷纷赶到广汉找燕道成购买玉器。

成都古董市场也被广汉玉器搅得沸沸扬扬。一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致使广汉玉器鱼龙混杂，出现令人真假莫辨的情况。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副馆长林明君到广汉月亮湾进行了实地考察发掘，并取得一些成果。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知道这些情况后极为重视，他回信指出，汉州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章、玉龟，均与华北、华中发现者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后发现于商代甲骨文，当周人客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从此，月亮湾便成为四川考古的一块圣地，一次次发掘，每次都有收获。解放以后，由于党和政府重视，先后组织过多次有系统的大规模发掘。三星堆的考古发掘研究掀开了崭新的篇章。1953年，作为宝成铁路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冯汉济教授专程到广汉调查。1956年，王家佑先生三赴广汉，后来干脆住到了月亮湾燕道成家，与年过七旬的燕道成对榻而眠，长夜倾谈，竟成为忘年之交。王先生的精诚所至，终于感动了这位老人。在他的动员下，燕道成从田埂边挖出了一家三代深藏20多年之久的玉琮、玉苑、玉串和玉磬等珍贵文物，献给了国家。他们是20到40年代广汉出土古蜀文物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以后，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又先后多次在三星堆与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写出了很多研究文章。1986年，由当时四川大学历史系林相副教授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德安助理研究员联合主持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三星堆考古发掘揭开了序幕。他们辛勤工作了几个月，挖完53个探方，总面积达1325平方米，在厚 2.5 米的15个文化层内，共发掘出9座房屋遗址、101个灰坑、10多万块陶片和500多件铜、陶、玉石、漆器等。探方的剖面则成为川西平原近5000年来演绎进化的世纪标尺。不久，砖厂的工人取土，在相邻仅20-30米的距离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竟先后发现了2个大型祭祀坑，出土了近1000件造型奇特、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震惊了全国，轰动了世界。全国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纷纷报道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惊人消息。英国的《独立报》也发出惊呼，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他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这个发现

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这个川西平原上很普通的地名，转眼之间竟令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与震撼。古蜀都的大门终于隆隆启开，展现出辉煌灿烂的容颜。坐在水车前的草地上，抬头四顾，博物馆巨大的草坪满目青葱，有如充满生机俏丽的绿色画卷。绿草坪、绿树，连着川西平原一望无涯的碧绿田畴，宛若一片绿色的大海。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沁人心脾的绿味儿，这绿有声有色，朦胧而又清晰，粗犷而又细腻。博物馆巨大的馆体就雄视在这绿海之上，博大宁静，神秘深邃。水车在悠悠转动着，川西平原一座座竹树环绕的农舍便像电影画面一样在眼前闪过。这片原野以藏于手镯般的宁静洗尽铅华，滤去了滔滔名利的喧嚣烦躁，却不动声色地输出了天府之国悠久的文明。据历史记载，自秦惠王灭巴蜀后，秦邑富饶，说明繁荣的巴蜀对秦城地业曾起了一定的作用。汉书记载，汉王至南郑，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守巴蜀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这说明富饶的巴蜀曾支持了旷日持久的楚汉相争，高祖因之成帝业，这是蜀对汉的统一又起了很大的作用。西汉时巴蜀已相当富庶，京都长安的人口是8万户，其次就是成都76000户居第二位。天府之国富足的粮食以后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曾一次次拯救过全国的灾荒。水车上的竹筒缓缓悠悠地在前半转打上水，又在后半转潇洒地倒出来，那样平静自然，那样从容不迫，古风依旧，田舍依然，山水依然，蚕丛鱼凫，秦皇汉武就在这周而复始的轮回之中从眼中飞逝了，一晃就是4、5千年。遥望博物馆塔尖上的大耳纵目面具，仿佛觉得古蜀人又重新站了出来，娓娓向大家诉说他们养蚕捕鱼、垦荒务农、野筑青铜的历史，传递着亘古不变的精神。这是一段金碧辉煌的人类文明史。在水车的悠悠转动中，一圈圈地翻卷出开发天府之国时那一段含辛茹苦、筚路蓝缕、创业拓荒的历史源头。水车让人遐思悠然，恍惚之中我觉得水车幻景般的膨胀变大了，巨大的龙骨悠然平静地转动着，闪现出黄河故道和长江巨流的苍劲身影。
从霜沉月下的隆冬一直转到艳阳高照的盛夏，又从惠风合唱的春日一直转到

幽属魂，被雨透透地浇上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上一遍，虽然已经老态龙钟，却仍然居骨挺健，蛮有精神地站在这曾是古蜀国废墟的大地上，悠悠地转动出灿烂的文明，转动出古代巴蜀光辉灿烂的篇章。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7: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8: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哎，妈，你去哪儿啊？
2: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1: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2: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嗯，
3: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6: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7: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0: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8: 三八兔八六八，两七二段数七。
9: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0: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0: 我是谁呀？
11: 妈妈，
10: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0: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2: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3: 你真棒。
14: 来呀，咱们一起玩。
0: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1: 当手机

0: 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1: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0: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0: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3: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4: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5: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6: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

0: 亦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人士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11: 四方能量，

0: 点亮。
1: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智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0: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1: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2: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3: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4: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6: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7: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6: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8: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6: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9: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

0: 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汤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5: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4: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6: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4: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8: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5年。
10: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

0: 然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5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2: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2: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3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

0: 起淡绿澄澈，宿野鸭静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楚，直也，暑气至此渐收。楚属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牛翅桃香、泾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2: 楚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3: 楚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稿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汇成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7: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

0: 2月18号，新中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1: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2: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2: 人修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修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修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公益广告时间。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3: 来宝贝，
2: 妈妈
3: 过来找妈妈来，
4: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0: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1: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6: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9: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8: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10: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1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际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0: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1: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6: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的。